0: 抱。我不谢谢，我不谢谢，我每一秒的家里给你无法反应，无法反应。
1: Yeah, yeah. You're not the man, I'm alone.